随风的音乐日记，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的早上，各位好，我是随风，我在 SFM 亚洲音乐台向您问好。哎呀，难得又想出一个段子来。这两天这个诺贝尔奖正在陆续的颁发当中啊，然后我发就是已经从媒体的反应上来说，看到了一丝丝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之前央视采访了多位之前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一些这种采访，然后好像有些这个抖音平台啊什么之类的，有些人在开直播，直播这个啊公布名奖项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说，今年是不是有戏？然后但是之前什么医学奖啊什么这都陆续颁发之后一直没什么动静，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我是不是觉得我还在想我是不是猜错了。结果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有媒体就开始爆出来啊，说这个中国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有比较有力的竞争者，还援引了什么什么海外英国还是哪一家博彩公司的这个赔率数据，说中国作家残雪的这个赔率是遥遥领先的啊，可能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啊，而是这个获得者。我就想你看我就怀疑了一阵子自己，之后就发现你看其实好像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那我就等呗，对吧？对吧？因为这个我不能说博彩的这种赔率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吧，那多少来讲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结果呢，这个包括很多媒体也开始在这个放出关于采访残雪的一些这种什么人物侧写啊或者采访啊什么之类的。其中有媒体说的他这个感觉像是一个身居山林里面的一个大侠一样啊。说残雪不用手机不用微信啊，这让他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干扰。结果到了晚上，我当时正在公交车上挤着呢，然后看到新闻说这个是好像是反正不是残雪获得，另外一个做诗人哈，加拿大还是哪的一个诗人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我就突然联想到了看过这条新闻，我觉得可能残雪没有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原因，就是因为可能他就连诺贝尔奖组委会联系不到他吧，这个打不通他的电话和微信，所以可能这个讲错误，大家只是调侃而已啊，只是调侃而已啊。天，现在感觉开个玩笑，这个风险也很大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阿杜认真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吧，那这个肯定会聊的话题就是十一，不知道大家十一假期过得怎么样？反正从我的朋友圈来看，有两位朋友去了意大利啊，一位去了英国啊，还有一位在挪威吃三文鱼啊。感觉朋友圈里面这发至少发朋友圈的吧，大概都是已经出去玩了的。啊、这个近一点的河北、山西的，远一点的也有去南方的一些城市的。

这个让我这几天都一直在家里蹲的我不能说羡慕吧，对吧，确实没钱，呵呵，这个也是客观情况。但我真的不愿意在十一假期或者五一假期这种情况下这个出门旅游，太挤了。每年你都能够在新闻上看到这种大假期，这个人挤人，人挨人，是吧，甚至有些地方的这个景区都已经开始到了承载能力的上限了，就这个没有任何的体验可言。所以我觉得还是很讨厌在这种情况下出去玩的。当然啊，我并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好吧。哎呦天哪，还是现在感觉说点观点也很难啊。所以至少我是不太愿意去挤的。然后今年这个火车票并没有抢到十月一号当天，所以930的时候我就已经跑路了。当然在家待了几天吧，其实也没干些什么，唯一的感觉就是时间过得真快。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这边，我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有点过于快了一些。七天理论上来讲其实感觉挺漫长的，一周甚至一个礼拜吧，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嗖一下它就过去了，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因为之前不是有一种说法吗，以前小的时候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慢是怎么着，然后现在年反正总之是跟年龄有一些关系，就是年龄越大你大概会觉得时间过得越快。所以哎呀，真的是觉得这个假期这东西啊还是不太够，应该放两周多休息一下。这几天我觉得像除了这些日常的这种工作之外，因为电商没有周末，是吧，电商人没有假期这种说法，所以除了这些工作日常之外，其他其实我也没有干一些什么事情。本来说要不要写写博客啊什么之类的，我网站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按道理来说应该要写点什么，至少要更新一下，写的好不好有没有人看这倒是其次，对吧。但是这个得坚持更新，但是也懒得没有写。但是回想这段时间，我甚至都不知道在家待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一些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就特别离谱，真的是可能就难得有这种浪费光阴的这种时候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又这种什么底层的 DNA 又开始觉醒了，总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又感觉到需要自我批评自己两下的这种地步啊。然后非要说要干点啥，其实就是在玩游戏吧，这个王者荣耀啊，然后这个未定事件簿啊，然后就又开始再捡起来再玩一些。王者荣耀没啥好说的吧，因为但是我一直说过玩游戏确实很菜，主要是为了薅这个回归礼，所以现在匹配的这些队友呢都很强，但对手呢都很菜。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对手就站在那儿他就不动了，好像是 AI 机器人卡死了一样，他也不攻击我，他也不走，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匹配在放水的这种感觉。所以当然只是说因为我还没有碰到这个瓶颈，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打的还比较顺吧。但不管怎么着，像我说的只是为了薅回归礼，所以就无所谓了。 你愿意继续送我回归礼我就接着玩好吗。未定事件簿多提一提吧，这个什么类型的，除了恐怖类型的游戏之外吧，其他类型的游戏我都还是愿意尝试一下。未定事件簿也并不是说最近这个才开始玩，很长时间就之前就有档案，然后也只是又捡起来重新玩了一些。我还是觉得这个游戏真的太伤肝了，就这种游戏真的特别特别的这个考验人的意志力。包括之前恋与制作人啊什么这其实也都玩过，你会发现啊，还有光与夜之恋，这是腾讯的不是叠纸的，太浪费时间了。各种素材要收集，你得把卡牌练得比较强，然后你才能够去打败这些关卡，才能够推动后，你才能看到后面的这些剧情，不然的话就打不过关卡，一直就耗在这里，然后就哎呀好痛苦，你知道吗，这个游戏玩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甚至都不如王者荣耀。因为王者荣耀每次打开一开局大家都是一样的，从零开始，对吧，除非你有皮肤可能有一些属性的加强，除此之外没有了，大家没有差距，对吧。就是但这个有这种乙游类的游戏就不太行，它真的太浪费时间了，真的你花了很每天，而且它又为了避免你的这个整个内容的消耗过快，它又加了一些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我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材料你在里面当然可以获更多的获取，但你要花钱买，不然的话每天只有两次的机会。当然它里面可升级可消耗的东西很多啊，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玩明白，但是我关注的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真的很浪费时间好吗。所以我现在可能也放平心态吧，每天上线就收集一下这个清一清体力，简单收集一下相关的这些素材啊什么这个就完事儿了。所以这感觉我暂时没有
动力玩下去。我觉得可能也我也患上了这种什么电子游戏的这种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这种症状。我觉得现在对于游戏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感觉，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吧。相对来讲玩的比较多的还是这个之前的那种单机游戏，就是电视台模拟谷。为什么会觉得玩单机游戏，就是它可以随时暂停，有任何的工作插入进来，我也都可以随时按一下空格键，它这个游戏就暂停了，然后我可以去处理事情，处理完事情之后可以接着回来。但是我也遇到瓶颈了熬过了初期的阶段之后呢，其实后期主要是内容的开发，我在大量的制作综艺和电视类的这个电视剧来填充我在游戏里面的这个电视台，但是就是拿不出精品好剧来说我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的去培训编剧，培训导演，培训这个编导，但似乎还是很难做出非常硬核的这种电视剧，或者说非常夯的这种电视剧在里面能拿个什么奖，或者包揽所有的这种奖项，还是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内容的开发无穷无尽到什么地步，我现在已经挖空心思在想现实当中有哪些综艺或者电视剧比较火，然后就照搬出去。但因为游戏的承载能力确实又比较有限，不是所有的这种综艺都可以做，所以我也很痛苦。比如像《爸爸去哪儿》这种户外综艺他就做不了，他只能拍棚内的综艺，所以就很离谱，你知道吗？所以好吧，我就觉得这个假期过得浑浑噩噩。我觉得唯一相对比较好的我就可以一点，就是可以中午睡一会儿吧，这个是我唯一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大家可以睡个一个小时。我不能说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吧，至少确实感觉这个黑眼圈稍微淡了那么一点点，淡了一个色号之类的但是今年的所有公共假期好像什么都已经歇完了，下一个假期就是元旦了，但是可能也快得很吧，也就俩月的时间，对不对？两三月的时间。所以我们来听歌吧，回到音乐当中。下面这首歌名也非常有意思，我在欧洲打电话给你。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随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好，刚刚说了这周过得浑浑噩噩的，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话题来跟大家来分享。思考半天，说说电影吧。之前大热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啊，终于上线流媒体平台了。现在你应该能从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优酷啊和哔哩哔哩应该都可以找得到这部电影啊。你有哪家平台的会员都可以，都可以去任意的来进行观看。这部电影呢，之前这个票房和口碑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算是有一点期待，想看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先说结论吧，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是一个好故事，但是在前半段上这个演技啊，有点确实比较难评一些，明显感到太生硬了，这个。可能也许随着拍摄的时间增强，个演员之间的磨合变得越来越好了之后，这个感觉会相对消失了一些。前半部分真的感觉太尬了，尬得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的相对的底啊或者什么，这其实也都是挺好的。因为本质上讲好像就是其实源自一个比较一个阴差阳错的一个误会吧，然后由此其实是在最终结果当然是一个阴差阳错的一个故事，阴差阳错的一个误会，然后其中衍生出的一系列的这种故事，然后也其中隐含了一些有意真的有可能也可能有一些这种艺术加工的成分吧。那总体上来讲，其实这部电影还真的是非常难得，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一部作品。但是就是因为演技的问题，我可能只能给八分，我真的是虽然。看到幕后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说男主角为了争取这个角色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啊什么这些，但是整体的感觉确实就是很尴尬，真的就是很尴尬的那种感觉。当然以上言论仅代表我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但这确实是一部好电影，推荐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觉得这应该还是非常值得花时间我觉得把它给看。

个人是这么觉得的。不要去看那种什么三五分钟的这个速看的这种短视频啊，真正坐在电脑前也好，屏幕前也好，电视前也好，都可以啊，把这部电影看完，我觉得其实会感觉会好一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算是难得不错的这种电影，推荐大家来看一看。好了，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咱们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怀着我们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风的音乐日记，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的 HFM 亚洲音乐台啊。还有一个终于挖出来的一个小话题啊，之前小齐在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吐槽过这个什么短剧的这个问题啊，还是吐槽大会啊，反正是说过这个事情。就我知道现在短剧特别的火，我们之前还看了一部关于短剧幕后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当时可能还是用人来拍吧，然后拉投资啊，这个找各方啊什么之类，其实还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但自从 AI 这个东西，尤其是 AI 做视频这个东西啊火了之后呢，好像平台现在确实发现这个东西又省成本又好控制，对吧？而且你还不用担心演员塌房啊什么乱七八糟，而且相对来讲可以很好的量化，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主流。据说真人短剧的这种开拍量出现了大幅度的这种下滑。巧了，嗯，我就在刷排行榜上有哪些热门的这个 app， 我就看到了这个红果短剧。然后我就下载了一下啊，但它应该叫红果漫剧啊，应该叫红果漫，我不知道跟红果短剧是不是同一个 app， 反正是红果漫剧，这个 app 名字叫这个。然后我就刷了刷，我尝试刷了刷，我至少目前我大概刷了二三十个这个短视频了吧，但截止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个短视频写的都是基于 AI 来进行制作的，但是我没有细看，我暂时也没有沉迷，因为我并不想花钱，但是就只是目前的感官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 AI 漫剧的这个就是这个感觉真的是比较的糟糕那么一点点吧，就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假，尤其是哎呀，这个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东西它不是真人能拍出来的玩意儿，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哎呀，这个感觉就比较的离谱了一些。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会尝试去多刷一刷，看能不能，我还是不太想沉迷，我宁愿沉迷游戏，我都不是很愿意沉迷短剧。也不知道这个是内心来自于哪的这种抗拒，虽然我觉得两者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孰高孰低，孰优孰劣这种，但是就是不是很想沉迷在这个短剧里面，我不想单独的成为这种内容的消耗吧，可能是。虽然我知道可能就像小齐说的，我看短剧非常符合我这种中专生的定位，对吧？但是就是哎呀，这种视频，我实话实说，现在并不是真的很能看下，除非它的模型真的特别的好。包括我们之前可能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些那种基于什么抖音最新的这种模型做出来一个类似于那种什么感人的那种视频，我觉得那有些做的特别好，真假难辨。我觉得这种视频我是非常愿意看下去的，但是可能受限于成本的关系或者什么时间的关系之类，有些漫剧就你一刷你都知道这太假了，太 AI 了。那主角脸上的这个皮肤好的都泛油，你说你这有点太假了一点啊。所以至少从我目前的感官上来讲，我不太愿意刷得下去。但是还那句话，我会尝试去沉迷一下，看能不能从中看到一些什么乐子啊，或者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可以吐槽的一些点，万一又是一个话题呢，对吧？但是哎呀，希望这是画面不好的不太好，我也不知道剧情是不是能够稍微搬回来一点，等我回头沉迷了之后我再跟大家来报告啊。随风的音乐日记，我们就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大家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来早安秀的微博跟我们来保持互动，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接着聊，我们待会儿见。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感觉今天这一集我没有什么状态，也有可能是调休啊，什么刚这个放假回来啊，什么这个我可以找出一大堆的原因啊。而且就昨天而言，我觉得其实好像复工的人并不多啊。这个楼下这个商场里面的这个吃饭的这个负一楼的美食街人不太多，平常都没有地儿的。结果昨天去的时候，其实人还很多，然后路上也没有那么的堵。公交车上其实都没有那么挤，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有些人没有回来吧。那些请假的朋友们，请你们赶紧回来上班好吗？我心里不太舒服，看你们还在放假，我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随风的音乐日记全部内容了。不要走开，这些 HFM 亚洲音乐台有更多的横乐带给你。稍后会是 Max 李成的 Asian New Music。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以及祝你这周末吧，还是周末吧，周末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周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好好感觉来自于戴佩妮。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烦恼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就快来到周末了。那这个小时播放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会让你快乐到周末。你最期待周末做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的期待吧。那我们下次节目可能可以分享你的计划。来听歌吧，这个时候有 The Kid Laroi 的 Sleep。

want and unwant. Summarize. Enjoy eating a peach. 大家好，我是 Max， 女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最近呢重新回到榜单上啊。那2024年发行的歌后来从英国榜单上消失了好一阵子，没想到最近因为短视频平台突然翻红，又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人生。有时候一首歌真的不怕晚，只要遇到对的时机，就能够重新被大家看见了。这里来听 Dua Lipa。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runo Mars 最近展开的 Romantic Tour 在 MetLife Stadium 呢连续演出了四场，而第一晚的开场就很有他的风格了。他穿着一身鲜红色的墨西哥 Charro 服装，先用一场浪漫的 Bolero Risk It All 打开了演唱会，还没有开始唱就已经把现场的浪漫气氛拉满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最近呢，挖到了一位歌手啊 ，Molly Elizabeth， 但她的 Run Rabbit 呢，真的是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种很跳跃的节奏，还带点童话感的旋律，很容易让人脑袋里啊，就是自动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的。更有意思的是，她自己呢，也把这种风格当成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用很夸张、很女性化的视觉和音乐呢，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现在一起来听 Run Rabbit。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呢，我们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ay Day。 这首歌已经不是音乐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全球文化节点，世界杯、球星、公益、舞台全部串在一起。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呢，已经不只是听，而是参与的呢？马上给你播出 Day Da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要给你播放的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了。她凭着专辑的 Art of Loving 呢，收获不少好评。不过呢，最厉害的地方呢，可能还是总能够把很简单的情绪唱得特别动人。那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Asian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继续回听我们节目。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出现在这个时段的。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 ，Jonas Brothers 的 Listen When Sad。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听到了一千零一个愿望啊，所以很多这种虚无缥缈又代表很多很多个东西，都会用一千零一这个数字来表达，对吗？我们来听到张宇的这首《给你们》。

相信大家现在手机内存应该都不太够用，因为这个 APP 的要占的内存空间越来越大，然后大家又会拍很多的影片照片在手机里，有的时候舍不得删，所以呢最近我的手机就经常出现说啊，你的内存严重不足，再不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用下去。所以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用来清理自己这个内存空间，把可以删的那些照片给删掉，然后该保存的保存，真的花费了不少的时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FIR 的这首《天天夜夜》。

嘿，你好，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来持续分享好歌。以下时间是美国歌手 Post Malone 的一首单曲，叫做 Circles， 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单曲，在2019年8月份正式发行，之后被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那这是一首缓慢节拍的流行摇滚的歌曲，用轻柔的木吉他、扫弦和数字混响来开场，结合了类似新浪潮的古典节奏。这首歌讲述了一段走向衰败、充满拉扯跟内耗的感情关系，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明知爱意已经冷却，关系注定失败，却依然无法放手，在痛苦当中不断循环的无奈状态。这首 Circles 呢，是 Post Malone 的第四支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也是他首次以独唱歌手的身份夺得这个榜单的冠军。后面他也进军到了这个乡村音乐哈，其实他之前更多的是擅长在嘻哈跟流行方面的一个演唱，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他曾经的热门单曲。我们有请 Post Malone 送来这首歌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0: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
1: Asia FM。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1: ACFM
0: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英国的 R&B 女子组合 Flow， 歌名叫做 Walk Like This。 这首歌在2024年的3月份作为单曲来发行，核心主题是赞美亲密关系当中啊那种愉悦的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自信哈。那 Flow 组合呢，通过女性的视角啊，用这个走路的姿态这一种生动的隐喻，描绘了充满爱情跟啊这种积极关系当中啊所获得的一种满足感。那组合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创作一首既性感又充满着活力的歌曲，来鼓励所有的女孩大方地承认伴侣的优秀，拥抱自信，并在走路的时候呢多一份从容的摇曳。这首歌 Walk Like This 呢，是一首融合了90年代经典 R&B 怀旧氛围跟 K-pop 一种动感节奏的当代流行作品。那 Flow 呢，可以说组合成立在2019年，凭借对千禧年美式 R&B 风格的致敬跟创新，迅速成为新生代女团当中的佼佼者。他们也曾经获得了 BBC 年度新生、2023年的冠军以及全英音乐奖的新星奖。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Flow 送来的 Walk Like This。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歌手 Miley Cyrus 的叫做 Midnight Sky， 在2022年的8月份发行的一首单曲，随后被收录在他第七张录音室专辑塑胶心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更是被视为他个人独立宣言跟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首歌融合了复古 disco 跟流行摇滚，而 Miley 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了一个属于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可以说这首歌诞生在 Miley 2020年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巨变啊，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她不仅结束了跟演员 Liam Hemsworth 的一个长达十年备受关注的婚姻，还在加州山火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歌词的那种直白并且充满力量的感觉也成为了整首歌的灵魂。 Midnight Sky 发行之后获得了乐评人跟市场的广泛认可，那最高位置是到达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第14位。接下来时间请到 Miley Cyrus 送来这首歌 Midnight Sky。

0: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小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呢，或者是拿东西是左撇子，因为会打扰到你身边是右撇子的人，所以常常会被爸爸妈妈给教训说这样是不礼貌的，会强行自己要改变过来用右手吃饭。可是到了后面呢，好像左手右手都感觉不太会用了。只是在我看来呢，左撇子是一个跟其他人思维不太一样的一根神经，所以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如果他们是左撇子的人，我反倒会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他们，然后他们好像也会跟别人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这个师姐跟师弟的合作吧，叮当和严爵偷偷的爱。

在听到他的声音，每次都是开口酥的节奏啊，就是一唱歌就是全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会那么的直接唱入人心呢？可能也是跟他近年来的人生阅历啊，或者是经历的事情有关，越来越可以把歌曲带到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里去了。听到这首《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以及孙倩如。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刚刚说到的奇葩客人系列当中，除了有拿不定主意的，那就还有像全世界都对不起我这种类型，总是可以找到令他嫌弃的地方，比如说队伍排太长啦，空调气温太低啦，或者是这个咖啡太烫了等等之类的。那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的这个受训的守则里面又会教你们怎么样来回答呢？接下来听到黄宝馨的说谎的东西。
1: 曾确信我快要行白色安葬礼，因当天一个你远走抛低了我代币，独活着。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每年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水果牌的手机好像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内存也用完了，然后这个系统也变慢了，变卡了，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要换新的手机了。所以你有考虑好吗？到底是换还是再忍一忍呢？我们先来听听歌，来自这个王心凌的一个。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回家的路》，仿佛太远，来自于张学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年少时代，都有自己的青春，也许它非常的精彩，无比的绚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都发着光发着热，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美好，这一份回忆永藏心里，是对你整个人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接下来分享这首《勇往直前》，来自于詹雯婷。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独立，学会狠心，学会微笑，学会放弃不值得的情感，努力经营自己。而男人成熟的标志是学会沉默，学会隐忍，学会宽容，学会以一颗英雄的心守护心爱的女人。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受伤吧。接下来送上萧敬腾的导弹。

透过层次分明的声线来表现出自己的情绪，随着歌曲情境转换着感伤释怀的不同阶段，一种成长的情绪感，时而澎湃时而低回的唱法也十分的引人入胜。聆听这一首歌曲的同时，似乎我们就能够看到那样的画面，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听过小哥的《南屏晚钟》，再听蔡淳佳演绎的版本，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他的声音犹如他的外表，清新简单而又充满知性的力量。我们继续要来聆听到蔡淳佳

歌曲所诉说的爱情是一种至诚至爱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感情的超长振奋，一种生活的突然升华。可这种表现却埋藏了无数爱恋、无数关怀和无数渴望。这种振奋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和着急，可这种升华却又拘禁了感情的扩张和释放。然而我们又的确无法逃避。继续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出走》。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休闲时光，送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曾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的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的首选情歌，因为他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继续来分享阿牛所带来的再见。

负面的女孩子很难被浮云遮住眼，她懂得判断自己的心之所去，遵循内心的意愿，爱上了谁就是谁。想办一场盛大的结婚典礼是水到渠成的事，先生能给，自己也能给。想要拒绝铺张低调成婚也能轻易如愿，哪怕坚持单身主义，也有足够的物质储备和精神资本。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只要他一开口，就会给人一种情真意切的感受，令人舒服至极，松弛自然成熟，不再是唱着爱真的需要勇气的那个女生，而是一个见识了生活，遇见了真爱之后的

爱情中没有谁是圣人，无论道德有多高尚的人，也会在不经意的相处中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如果两个人真的无法相处下去，那么希望在分手的时候能够平静的跟对方好好道别。你可以不祝福那个人，但也别将侮辱对方的话到处散布，这样只会磨掉你们曾经的美好，就好像否定了你的过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想这也是爱情中最应该有的姿态吧。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用十年时间写下的《深秋》，会让你生出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有的感慨。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我们会在理计算得失，会在选择开始爱一个人前考虑我们会有结果吗？我们能跨过地域的限制吗？它适合我吗？最后在一系列的怀疑之后，随着时间不了了之。能够勇敢爱的人实在不多了，我们会在爱里蹑手蹑脚，害怕得不到回应，得不到回报，害怕伤害。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最轻易的一句留白都是最彻底的防线。本以为拥有，可走着走着，现实的一切却成了记忆的感慨，最后留下来的色彩也只有那些曾经沉浸在梦魇里的当初。或许现实就是这样，冲动一回，手心里握住的温暖就只剩下天各一方的憔悴了。继续为你送上黄小琥《蓝天》。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遇到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继续来听到这首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相信或许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他会记得跟你的每一个纪念日，他的心里也只有你一个人，他会将你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幕，他也会为你制造更多的小惊喜，更重要的是他会陪你走完这个虽然不完美但却温暖的每一季。来听到周华健1234567，继续来听到林峰璇和李圣杰所带来的你那么爱他。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笑傲江湖，令狐冲和他的小师妹妹在一起，当时有多少人觉得遗憾呢？放在现代都市的男女中的爱情，可能就是一个人喜欢热闹，一个人喜欢宅吧。向左走，向右走，哪怕再遗憾，最后也就是陌生人了。来听到胡彦斌所带来的和声。

们很少会在意那一些平凡可贵的东西，都期待着一些轰轰烈烈，因为觉得那样才属于青春，才属于真正的爱情。可是我们终将知道，没有人能拥有整个银河。比起那一份不真实的完美，我更希望我们都能遇见那一颗属于自己的心。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乔恩还有黄玉蓉，一首甜蜜约定。

0: 挂点上，是增加人员的好方法。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就快来到周末了。那这个小时播放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呢，会让你快乐到周末。你最期待周末做什么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告诉我你的期待吧。那我们下次节目可能可以分享你的计划。来听歌吧，这个时候有 The Kid Laroi 的 Sleep。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 Dua Lipa 的 Training Season 最近呢重新回到榜单上啊。那2024年发行的歌后来从英国榜单上消失了好一阵子，没想到最近因为短视频平台突然翻红，又找回了自己的第二人生。有时候一首歌真的不怕晚，只要遇到对的时机就能够重新被大家看见了。这里来听 Dua Lipa。

家好，我是 Max 宇程。 Bruno Mars 最近展开的 Romantic Tour 在 MetLife Stadium 呢连续演出了四场，而第一晚的开场就很有他的风格了。他穿着一身鲜红色的墨西哥 Charro 服装，先用一场浪漫的 Bolero Risk It All 打开了演唱会，还没有开始唱就已经把现场的浪漫气氛拉满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For just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最近呢，挖到了一位歌手啊 ，Molly Elizabeth， 但她的 Run Rabbit 呢，真的是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是那种很跳跃的节奏，还带点童话感的旋律，很容易让人脑袋里啊，就是自动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的。更有意思的是，她自己呢，也把这种风格当成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用很夸张、很女性化的视觉和音乐呢，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现在一起来听 Run Rabbit。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的 Day Day。 这首歌已经不是音乐作品，它更像是一个全球文化节点，世界杯、球星、公益、舞台全部串在一起。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呢，已经不只是听，而是参与的呢？马上给你播出 Day Day。

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呢，要给你播放的是 Olivia Dean 的歌曲了。她凭着专辑的 Art of Loving 呢，收获不少好评。不过呢，最厉害的地方呢，可能还是总能够把很简单的情绪唱得特别动人。那你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是什么呢？好了，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

Asian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雨橙，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欢迎你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继续回听我们节目。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出现在这个时段的。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 ，Jonas Brothers 的 Listen When Sad。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0: 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Asian
1: FM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n FM
1: Chengdu
2: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Asian FM。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外面的世界》。

人说一个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接下来分享雨熙所带来的平凡之路。

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柯以敏，一首《底线》。

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别人的成就和地位得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了。别人的成就和地位看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继续来听到信乐团的《假如》。

0: 我是孙燕姿。犒赏一天的努力，就好好吃顿晚餐吧。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Asia Touch Music， 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Asia Touch Music。

嗨，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来自英国歌手 James Arthur， 他演唱的一首歌叫做 Say You Won't Let Go。 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6年发行的专辑 Back From The Edge 当中，也是一首关于爱情跟承诺的歌曲，歌词说的是对爱情的珍视和对未来的期望。那整首歌优美的旋律，节奏感比较强，包括 James Arthur 的演唱呢也是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成为他代表作之一。那歌曲发行之后呢，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在很多国家的音乐排行榜上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啊，比如说在英国单曲榜就登顶到冠军，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是停留了长达52周的时间，也足以证明这首歌的传唱度。那说到 James Arthur 是2012年英国选秀节目 X Factor 当中的第九季的冠军，他的音乐是以融合了摇滚、R&B 跟嘻哈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Arthur 带来 So You Won't Let Go 在 Asia Touch Music。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哎，你好，我是李松。在今天的 H Touch Music， 我们来持续分享好歌。以下时间是美国歌手 Post Malone 的一首单曲，叫做 Circles， 这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单曲，在2019年8月份正式发行之后，被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那这是一首缓慢节拍的流行摇滚的歌曲，用轻柔的木吉他、扫弦和数字混响来开场，结合了类似新浪潮的古典节奏。整首歌讲述了一段走向衰败、充满拉扯跟内耗的感情关系，歌词生动地刻画了两个人明知爱意已经冷却，关系注定失败，却依然无法放手，在痛苦当中不断循环的无奈状态。这首 Circles 呢，是 Post Malone 的第四支美国 Billboard 热门100的冠军单曲，也是他首次以独唱歌手的身份夺得这个榜单的冠军。后面他也进军到了这个乡村音乐哈，其实他之前更多的是擅长在嘻哈跟流行方面的一个演唱，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他曾经的热门单曲。我们有请 Post Malone 送来这首歌 Circles， 在 Asia Touch Music。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 Asia FM

0: 请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感谢你回来，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是来自英国的 R&B 女子组合 Flow， 歌名叫做 Walk Like This。 这首歌在2024年的3月份作为单曲来发行，核心主题是赞美亲密关系当中那种愉悦的感觉，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种自信哈。那 Flow 组合呢，通过女性的视角用这个走路的姿态，这一种生动的隐喻，描绘了充满爱情跟这种积极关系当中所获得的一种满足感。那组合成员表示，他们希望创作一首既性感又充满着活力的歌曲，来鼓励所有的女孩大方地承认伴侣的优秀，拥抱自信，并在走路的时候呢多一份从容的摇曳。这首歌 Walk Like This 呢，是一首融合了90年代经典 R&B 怀旧氛围跟 K-pop 一种动感节奏的当代流行作品。那 Flow 呢，可以说组合成立在2019年，凭借对千禧年美式 R&B 风格的致敬跟创新，迅速成为新生代女团当中的佼佼者。他们也曾经获得了 BBC 年度新生、2023年的冠军以及全英音乐奖的新星奖。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Flow 送来的 Walk Like This。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好，我是李松，正在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以下时间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美国歌手 Miley Cyrus 的叫做 Midnight Sky， 在2022年的8月份发行的一首单曲，随后被收录在他第7张录音室专辑塑胶心 Plastic Hearts 当中。这首歌不仅是他音乐生涯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更是被视为他个人独立宣言跟艺术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首歌融合了复古 disco 跟流行摇滚，而 Miley 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唱出了一个属于现代女性的独立宣言。可以说这首歌诞生在 Miley 2020年经历了一系列人生巨变啊，是紧密相连的。当时她不仅结束了跟演员 Liam Hemsworth 的一个长达10年备受关注的婚姻，还在加州山火当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而歌词的那种直白并且充满力量的感觉也成为了整首歌的灵魂。Midnight Sky 发行之后获得了乐评人跟市场的广泛认可，那最高位置是到达了 Billboard 热门100的第14位。接下来时间请到 Miley Cyrus 送来这首歌 Midnight Sky。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Asia FM。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
0: 越青春。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0: 尔看看书，沉淀一下心灵，也是不错的选择。大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9点。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鸣中孕育了美丽，就像是雄鹰和蚌，包括蝉一样，有平凡的生命，却有不平凡的经历。每个人都学会着尝试到痛苦的味道，关键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否把这股青涩，这股苦涩孕育成甘甜，在痛苦当中孕育美丽。继续来听到心跳着，来自于黄雅莉。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

现在时间21:46。听到这首《相依为命》来自于陈小春。

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欠我的时光》，来自于莫文蔚。

0: 在墙上的挂钟，现在是晚上10点钟哦。在这个安静的夜晚，有音乐的陪伴，相信你一定不会寂寞的。我是彭佳慧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听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吴中明跟袁若兰所带来的心愿的礼品。

也许相爱过的你们已经多久不联系了，感觉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有些事儿不说是个结，说了是一个疤。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会不会成为彼此永远不见面的借口？很多年以后，突然有一天就这么站在喧嚣的人群里，相互注视着对方，第一句话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够说得出来？接下来要听到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唱出了所有为情所苦的一个女性的心声。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氨基糖二 A 等于二碳基糖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北风吹过的夏天》，冯新慧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了金莎2005年发行的专辑《空气》当中。同时，这首歌呢也是林俊杰2005年发行的专辑编号89757赠送的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山的人才知道山有多高，淌过河的人才知道河水有多波涛。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很多美食都没有吃过，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带着初心努力，简单的你值得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鲁向慧，一首鱼儿。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7。
2: 恋风恋歌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歌，由秋妍作曲，秋雅作词，收录在了刘惜君2011年

瑜伽通过梳理人体的气流来达到调节心绪的一个目的，使人的心情趋于平静，驱走烦躁，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个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让女生变得更加的睿智和聪慧，自信心更加的强烈。接下来送上李一诺所带来的每个穷人都是上帝眼里的宝。

0: 晚上11点钟，夜深了，请将收音机的音量开小一点。我是 Julia 彭佳慧，让我们一起享受夜的宁静。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3: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0: Vision FM，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4: FM96.5，
3: 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送上黄凯芹所带来的《雨中的恋人们》。

在取得成功之前，都要走过一段饱尝寂寞、咬牙坚持的路。不仅仅是对受伤爱情的留恋，更多的是一种了悟情感真相之后的生命依止，让受伤的恋人重新的燃起对于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曾经脆弱的想放弃，但是庆幸的是，最后都能够挺过来，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芒和成长。继续分享这一首歌，来自于 SNR 天天夜夜。

0: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进二 a 等于二摊进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已经是23:16。接下来送上许巍所带来的故事。

触到了我们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让我们忽然间开始想念孤独的少年时代，想念那些挺起的山川、熙攘的街道、青涩的爱恋和爆破的幻想。未来的日子还很长，让我们再赤诚一点、简单一点、自我一点、无畏一点，像个孩子，像一场恋爱，像一条无尽奔腾的河流。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黄莺，一首《远方》。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李行亮。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齐秦的《情网》。

是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下一首歌来自江美琪《夜的诗人》。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和胡彦斌。

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综上王心凌所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来听到这首《重返故里》，来自于孟庭苇。

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 96.5。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辈子总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傻傻地爱过那么几个错的人，也许是彼此气场不合，也许是相遇的时机不对。总之，既然发现是错的人，那么就请不要留恋，尽快离开。比起失恋那一点痛苦，一直在错误的人身边耗着青春年华，其实才是最大的罪过。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很简单的一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是关于青葱岁月的。一直以为是写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无奈，但仔细听却会发现，写的是他们的青春和回忆，是关于爱情，不单但又是单纯的爱情。一起来聆听。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0:46。分享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齐天大圣，很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倾诉着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大话西游里东方人看到的都是宿命的禅意，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演绎的是落魄英雄孙悟空为了情义华丽涅槃，而戴荃的悟空是一个有血肉的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

0: 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相信爱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也相信爱可以对很多的事情造成一种可能不那么常规的影响。我们能够相信这一点，证明我们内心是乐观以及非常向上的，这是一种非常人性的美好。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现在时间1:14。听到谢雨欣所带来的第三天。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哦，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继续来送上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周杰伦的好朋友刘畊宏，除了彩虹天堂还有一首好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叫做情话。

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艺人啊，可能遇到了很多的负面消息，那么在那一段时间，他很有可能就会很低调的消失在整个的这个新闻啊，或者说呢很多的娱乐啊，或者说很多的节目当中。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他又会悄悄的出现。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些明星啊，他们如果说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可能很多人记得，可是也许呢，他们身上的光环会让人啊，竟然会淡忘说他们当年的一些事情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时间会慢慢的洗掉这一些东西。继续来分享这首《少了你该怎么办》，来自于曾宝仪。

0: 到夜晚也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接下来听到这首《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于李慧珍。

很多能够被保管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些回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些故事，我觉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可是事后呢，它可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永远都会要珍藏的非常好的记忆宝库。接下来分享这首会说话的哑巴，来自于刘德华。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96.5。 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呢，常常会看到一对情侣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很多人就会说呢，那一个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一个人的朋友就是电灯泡。但实际上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种组合，有的时候情侣之间如果能够带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玩，其实有的时候气氛会非常的好。听到这首叫做至少。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当年我们都单相思过，这个单相思呢会让我们会觉得就是青春的痕迹啊，那个人呢只是把我们当作是普通朋友，可是呢我们却很希望可以跟他更近。

或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我们听到这首歌，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和自己在乎和喜欢的人都希望能靠他更近一点，恨不得呢两个人就天天黏在一起，不分彼此啊，什么东西都共用，然后一起来生活。这种想要靠近一点点的情绪，或许就是爱。

人其实永远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只是你对于老去这件事情的看法也许决定了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心情。很多人呢会比较抗拒自己老去，可是很多人却安然地接受呢自己年纪越来越大这件事实。如果说呢能够把态度放端正，我相信无论是年轻还是老去，你都能保持一颗平静又快乐的心。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人间。

0: 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我们今天来听到 JS 自己来演唱的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有的时候我们忘了说再见，可是很多事情就真的跟我们再见了。就像小的时候，于海会因为一部剧结束了，会有一点惆怅，甚至是伤心，会觉得再也看不到这个演员了呀，怎么办？后来突然在某一部新剧当中看到他，才又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忘了说再见，说不定有很多事情，你也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开始了。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就是 FM 96.5，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一首《今宵酒醒何处》，来自于周传雄。

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当我们全身心地去感受事情经过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感谢那些曾经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感谢他们带给我们的经过，感谢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去成长。听到小情书，来自于何洁。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几年来，每一次和朋友联络时，大家总是描述着自己一个状态，那就是忙。我们忙着工作，忙着度假，忙着度假归来之后又继续工作。为什么经济发展没有带来书本里说过的清闲，而是相反了呢？不过好在忙也有忙的好处。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好像还没有哪一首歌能够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这样，将爱情唱得如此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期盼之深，思念之切，心意之纯，相思之苦。在歌词当中唱着翻遍世纪，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我想那个字应该就是爱。送上这首歌，但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这首《戒不掉》。

正独立的人在亲密的关系里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靠近而产生焦虑感。真正的独立不是18岁后离开家独自远行，也不是凡事都靠自己，而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关系中懂得自尊自爱，并时刻保持清晰的自我认知。接下来送上庄心妍所带来的爱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刘若英，代表青春的歌。

明日复明日，不断地把今天的事推移到明天去，这就是拖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患有拖延症呢？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人们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负面结果，但是却依然选择拖延的行动，这就是俗称的拖延症。一起来加油，摆脱掉拖延症这种坏习惯。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王铮亮，一首《我想给你的》。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你锁定的是 FM 96.5，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来听到《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0: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接下来送上牛奶咖啡所带来的明天。你好，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加入》。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接下来送上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来自于张学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6.5。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另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听到一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是最好的解脱，沉默是最好的诉说。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坎坷，如果你选择面对，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选择逃避，你将会追悔莫及。游走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许都在等待着一种领悟，等待适当的时机再相遇。时间对了，你就会爱上他。幸好你们今生还是遇上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无条件为你》。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送上一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那我继续用音乐大使的身份来给大家推荐更多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在当中来找到你喜欢听到的那一首。青春王子胡夏深情献唱电影《甜心巧克力》的主题曲，一定有个你，一起来感受一下。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来分享到这首梁咏琪的老歌《爱琴海》。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和你一起分享阿桑《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个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来听到这首《他说》，来自于林俊杰。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夏，一首勉强。

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地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分享阮丹青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永不结束的故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听到一首西安里的，来自于小狠人。

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门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送上这首《幸福的方向》，来自于何成敏。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分享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0: 当年我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还年轻，现在呢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对不对？岁月不饶人呐、啊！有现在我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且有的孩子甚至于都已经进入到了，对，进入到了青春期。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孩子不听话呀、啊，怎么办？”其实我告诉你，多陪陪孩子。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说幼儿从三个月开始，父亲能够多陪伴左右孩子一岁以后，那么其实很多的障碍都会更少，对抗性呢也会降低，比如说像这种对抗的障碍啊、品行障碍啊，这些都会变少。父亲的陪伴能够让孩子的行为控制力更强，攻击叛逆行为大大减少。还等什么呢？快点儿！哎，如果说您朋友或者您自己家里面刚刚喜添贵子的话，那么记得从三个月开始的时候，父亲要多陪一陪，这样孩子以后呢，障碍会更少。
1: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许美静带来的《影子情人》。

0: 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6:15，听到的歌曲来自力气，一首体贴。

呢，看着这些歌手，有时候也会小小的揣测一下或者想象一下，他们当年在没有出道的时候，难道就真的认定了说，哎，自己有一天真的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后被万人拥簇，大家送给他鲜花和掌声吗？其实那个时候也许他们自己都曾经怀疑过吧。不过我觉得最主要能够让他们站到今天的是他们自己的坚强的自信心。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呢，一个青年人向一位禅师求教，说，大师啊，有些人说我是天才，也有些人骂我是笨蛋，您怎么看呢？这位大师就说，那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呢？禅师反问他，青年觉得很迷茫。禅师告诉他说，如果说是一斤米，在吹父的眼中那就是几碗饭，在饼家的眼里那就是烧饼，在酒商的眼中它又成了酒，可是米还是米，同样你还是你，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怎么看待自己。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我真的可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们都喜欢听好话，但是呢，尤其是情人说的话，那就更加好听。但是甜言蜜语这种东西啊，总是会让人醉掉的。不过呢，醉了之后也会有上头，也会有头痛的时候哦。所以，好听的话别听太多。继续，来送上立刻出发，来自于王心凌。

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已经是6:46，音乐旅程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哭不出来》。

告诉你，晚上洗澡要早一点，洗完就睡反而睡不好，特别是喜欢泡澡的人。有研究发现呢，临睡之前任何使人体温度升高的活动都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正常入睡，因为只有当人体体温降到特定温度的时候才会能够安然入睡。所以说专家建议说，提前一两个小时洗澡，或者在饭后一个半小时也是可以的。那么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的水对身体的刺激比较小，所以放松效果也最好。送上这首17岁，来自于刘德华。

0: 还在考虑早餐要吃什么吗？别忘了吃早餐配音乐，帮助消化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早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弦，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你锁定的是 FM 96.5。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Babyface，《Wonderful Tonight》。

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叫做你曾经无聊到什么地步，无聊到了一定境界，然后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人在吃草莓前把这个草莓上的籽子都用牙签给剃了，这真的是一个无聊透顶的做法，不过听上去还挺有趣的。你有什么样子的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7:14。天方呢把这3首歌，就是推广曲还有主题曲还有片尾曲，一步一步的推到市场当中，推到大家的播放器的时候，很多人就为此沦陷了。

0: 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完美的人，总是人无完人嘛。你比如说在某一方面很突出的话，那在另一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缺陷。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每一方面都做到极致，特别是对于艺术家然后明星艺人来说。
1: There's enough.

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

0: Asia FM。
1: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2: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6.5。 每首歌里面都有一种情绪，都有一个故事。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的情绪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来听到一千的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世界上有太多人的英文名都叫做 Peter 了，就好像叫张三跟李四一样，当然在演艺圈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位男歌手，他也是演员，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Peter， 但中文名呢更加的有记忆度。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晓明和孙俪，一首就算没有明天。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7:45。继续来为大家推荐 James Blunt 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上海的确好像是很多创作者的灵感的来源，因为它是包含了很多这个各国的元素，当然还有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在里面。还记得之前叶老师给大家听这个张信哲的《上海姑娘》，所以你对这座城市有怎样的印象呢？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成都